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遇到的一件小事儿啊。真的这个事儿很小，中午的时候去吃饭，就是太晒了嘛，就是打着伞防晒，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的视线前方有一条小虫子搁那儿雇佣着。这个虫子它为什么我能在视线前方看到呢？因为它上面有一根细细的线，估计是掉到我的伞上，然后它拉了个丝儿，然后就掉到我的眼前了。就这个虫子我可太熟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虫子叫什么，我只记得它，反正小时候它的别称叫做吊死鬼。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那个，特别是在经常会在一些槐树上会有这个虫子，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它。但是就在昨天，我能够非常冷静地把这条虫子吹走了。要是小时候的我，可能会大叫一声，然后把伞都扔出去了。我就意识到说，真的是长大了。小时候害怕的东西，现在看真的已经不算什么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呢？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一个

王心凌睫毛弯弯。北京时间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而有旅行家，我们的六月的新疆伊犁8天，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6月14号这个团还有没有了，已经爆满了。不仅是6月14号爆满了，6月17号到24号的这个二团也是最后4个名额，也就是一个家庭的名额了啊。6月17号的二团最后4个名额，还有很多想来报名的朋友，所以呢，我们是再度开了第3个团，6月21号到6月28号，真的是最近的咨询量是指数级的上升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新疆来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这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8天咱们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一次性的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全景观。这次是独库公路呢，北段刚刚通行，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那拉提、库尔德宁，我们是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野马生态古生态园呢，来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一团已经爆满了，二团6月17号的二团最后4个名额，还有我们6月21号的三团正在招募当中。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个你小时候的害怕呀，一往无前说小时候最怕的是爸妈吵架。虽然说他说爸妈吵架都避开我，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低气压，这小时候孩子其实都很敏感，所以呢他说小时候特别害怕爸妈离婚。为什么呢？是担心离了婚都不要我了。我当年也很害怕，最怕爸妈吵架，就一吵架对我来说，现在话来说就是天塌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分享一个你小时候的害怕吧。

红公转自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精华界的鼻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给到大家100毫升两瓶，只要699，仅限100单，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的小棕瓶，号称是15秒就能卖出一瓶。每年618双十一大家都在蹲活动，因为这个瓶时确实是贵。现在呢，官旗店如果大家要买2瓶100毫升的话，是要3980元，将近4000块钱的。更何况现在是成分再升级了，而且呢，因为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太多，我们真的是挑花眼了。大家有看配方的啊，有看浓度的，但是用过几次发现之后，这个效果真的并不是很明显。雅诗兰黛小棕瓶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会推它？是因为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它也是用畅销全球40年的硬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是有针对性的。质地非常的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能被我们的皮肤吃掉。关键这次的价格也是我们618的一个活动，真心非常合适。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给到大家2瓶，只要699，官旗的价格将近4000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的是相当于1.7折的价格，仅限100单啊，这个价格确实不会太多，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保质保证，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能派就能发。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你小时候的害怕。星光游乐园说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害怕，就是滑火柴。他说小时候特别怕滑火柴，总怕那个火柴和火柴盒接触的那一刹那，那个火苗会烧到自己的手指。但是现在真的不怕了，但是火柴呢几乎也少了，都是打火机。我现在打火机都很害怕，还有那个燃气灶啊，我每次拧那个燃气灶的时候也是有点担心，就是总是对火这个东西很有压力。小南说小时候就是怕虫子，连蚂蚁也害怕，但是最害怕的是蚯蚓。现在哎呀，什么蜘蛛蛾子千足虫的，反正是虫若犯我，我必击之。还有芬芳说他上学第一怕就是怕老师的提问，就是一说哎呀，下面我找一个同学来回答一下，他说立马这个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其实呢，被叫到之后呢，起来也能回答得很好，但是那个害怕的心情依然在。还有守护者说，他说怕听见我爸妈下班回家上楼的声音，因为自己在家偷偷看电视呢。我跟你说，你听到脚步声那就是真的晚了，因为已经来不及给电视降温了。

0: 客，今日资讯。
1: 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由严艺之编剧指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宣布从6月26日提档至6月19日端午档上映。由梁璇、张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官宣10周年重映预售开启，6月19日正式重映。由翁子光编剧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宣布定档6月27日上映。刘青云凭此片第4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一直想买黑绷带白绷带的朋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因为这次是限时补贴买一送一，黑绷带晚霜50毫升加白绷带的50毫升，这次呢都是新版，官方旗舰店这两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了。我们给到大家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拉满到50%了，并且呢搭配66项的专利，所以抗老修护力是相当不错，夜间厚敷一层就是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所以它也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新一代的白绷带的日霜呢，针对的是夏季晒后泛红、外油内干、敏感不适，针对这些都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质地非常的清爽不闷痘，夏天用毫无负担，一套这样的早晚组合就能实现夏季皮肤的一个稳定和焕亮。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到大家是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这样的一套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花一套的钱咱们拿下两大王牌，囤一次就能用大半年，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相当划算。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周华健刀剑如梦，作为具有国民歌王与武侠歌王这双重属性的经典的华语歌手，其实周华健说过去他一直觉得自己想成为的是令狐冲，可是到了60岁之后呢，发现自己想成为的原来是老顽童。他说自己早已经不追求那些 KTV 里的功能歌曲了。就什么叫功能歌曲，就是虽然首首经典，但是那些歌写的唱的都是听者的情绪和心声，而不是他自己的心声。所以一位歌手到了花甲之年，要写出唱出真正对得起自己歌者生涯的艺术作品，这是现在周华健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在今年也是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 EP， 叫做怎么断句呢，里面的歌曲会让你发现一个全新的永不止步的周华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尚雯婕《当你想起我》。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九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现在每次去饭店吃饭呢，很多人朋友还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用开水把这个碗筷什么的烫一遍啊。即使提供的是消毒碗筷，也依然不放心，必须要进行这一步才能安心吃饭。用这个开水烫碗这个习惯，它到底能不能够杀菌呢？其实，在2022年，温州市消保委就曾经对比过，经不同温度的热水、不同的冲烫时间之后，这个餐具细菌的一个残留的情况，结果显示用100度的水开水啊来烫这个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而60度以下的水烫碗效果就非常的微弱了。餐厅呢一般来说提供的是70到80度的热水，那么倒入这种常温的餐具之后，它的温度也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咱们平时烫这个碗筷啊，也就是几秒十几秒的，远低于灭菌所需要的时长，人起码得30秒嘛，所以这个消毒的温度啊和时间呢都不够，因此呢常规的烫碗难以达到理想的一个杀菌的效果，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其实这个做法呢更多的作用呢是去除这种浮尘呐、油污以及部分的洗洁精的残留啊。如果你平常就习惯了，那继续这样做吧。北京时间9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马上听到的是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山东经典广播的618年终狂欢季啊，本周是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演员吴谨言、歌手刘欣的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搭配的必备。 Coach 品牌的官旗店1620元，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手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夏季的百变穿搭，咱们配上这样一块轻奢腕表，能够更添亮眼的气质。六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金配色呢比较的浪漫摩登，而红金配色是节日纪念日的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还有就是棕金配色美拉德效应拉满。那么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的库存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大家回复关键词手表来拼手速。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官旗价格1620元，现在我们是618三折秒杀，只要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呢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还有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手表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618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4岁香港艺人胡枫近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红茶和绿茶的茶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性温，后者性寒，所以两者最好不要一起泡着喝。依绿茶和红茶的功效不同，夏天最好选择绿茶，冬天则多喝红茶为好。如果冬天喝绿茶容易伤脾胃，夏天多喝红茶则容易上火。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出去，咱们带上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因为官方旗舰店价格是710元一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是399两支 SPF 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咱们日常通勤、户外逛街，还有这个暑假出游，全肤质都可以安心来用。夏天的紫外线啊，不只是能把我们晒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分解我们的皮肤胶原，所以长期暴晒会出现脸垮、松弛、长细纹的问题。很多防晒是只防晒不护肤，而小白管是双管齐下，帮你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顺带抗老。新版的是水凝凝胶质地的，上脸非常的轻薄，水润不闷黏。那么日常呢，咱们可以当做一个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非常的自然，所以它是一年四季都适配的。专柜的价格是710块钱，现在我们年终大促399元，到手是两支，折算下来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50毫升的大容量，咱们出游出差啊，带着一支就够了，一支能用大半年，囤两支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再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两支到手只要399。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周深接过一下，最近这首歌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被翻唱的频率真的很高。先是胡彦斌与 Johnny J 的合作，唱出了一个人身上那种最不能被驯化的锋芒、棱角、敏感和理想主义。而陈小春的粤语翻唱版本，就是听的时候简直就是上世纪90年代那种 TVB 武侠剧主题曲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而且陈小春演唱的语气呢，没有那么狂傲，但是依然有强烈的自我捍卫的色彩，就像是那种把锋芒藏在了清醒里的那种冷峻自持。也因此呢，这个粤语版的借过一下呢，最近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着实火了一把，大家也可以来找来听一下。北京时间的9:49，爱听才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啊，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也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出门呢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的成分哈，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中国石油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1:00。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 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可能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 加上白绷带50ml 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由严艺之编剧指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宣布从6月26日提档至6月19日端午档上映，由梁璇、张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官宣10周年重映预售开启，6月19日正式重映，由翁子光编剧指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宣布定档6月27日上映。刘青云凭此片第4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

0: 儿子，我跟你说啊，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好好，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哎。
1: 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哈，温度会比较高，再加上紫外线强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给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啊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装还是中样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其中也包括热卖单品神仙水。夏天高温闷热哈，容易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之后就会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非常适合这款 SK2 神仙水。这次商城推出的是小样装，质地清透，上脸呢很快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三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维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夏天出门哈，日晒之后呢肌肤就会容易泛红粗糙，这个时候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就很快就会进行舒缓修复，改善晒后的暗沉和起皮问题。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哈，正装零头价钱带走三瓶小样，到手总量90毫升，正装的1/3的容量哈，闪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比日常代购专柜划算太多了。想体验大牌护肤，囤夏季护肤好物的，这次活动是全年难得入手的窗口期哈。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要119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要抓紧冲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赶快闭眼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4岁香港艺人胡枫近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红茶和绿茶的茶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性温，后者性寒，所以两者最好不要一起泡着喝。依绿茶和红茶的功效不同，夏天最好选择绿茶，冬天则多喝红茶为好。如果冬天喝绿茶容易伤脾胃，夏天多喝红茶则容易上火。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看。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非常应季的美妆产品。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像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还有 SK2 神仙水小样组合都非常合适，非常应季，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在商城当中，现在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带来了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同样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系列当中，平时啊一件要70-80，现在99元，到手整整3件，5个流行色，从 S 一直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都可以穿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购买。你更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哈，闪电优选商城还有更多618的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ay what? 我们在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在不断为你带来夏日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非常给力哈。那其中呢，夏天刚需防晒产品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在这次的618的活动当中，为你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优惠活动。这款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UVA 还有 XL UVA 超长波段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可以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另外呢，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皮肤会很容易松垮，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这款小白管防晒了。防晒同时顺带抗初老，一边防晒一边呵护皮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哈，原价要卖到710块钱，现在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支，那算下来呢，才是专柜的3折左右哈。50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想要大牌防晒又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这次618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现在在闪电优选3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样的机会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入手吧。

这份内心独白来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无惯例的早晨，歌词简单直白，旋律婉转舒展，有着美妙的行止，又感觉汇丰合唱，带有非常鲜明的文艺女歌手气质。的确，它来自蔡健雅的创作，而洪佩瑜也把这样的创作诠释得舒服动听。一个人不必为既定的人生规则与道路而活，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路。这世上本没有规定一个人在某个阶段必须去做某样事情。这样的表达其实很符合洪佩瑜的人生境遇。十几年前，他通过选秀节目走红，如果依照一个正常进入唱片工业的选秀歌手发展路径，很快将会趁热打铁发专辑以维持热度。但洪佩瑜却意外地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一等就是12年之久。他的事业道路，他的人生道路，其实都仿佛经历过一个个无惯类的早晨。就像歌曲《踮起脚尖爱》一样，蔡健雅的创作多年后再次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歌手。无惯类的早晨让独处的生活方式多了一份温柔的理由。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0: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由严艺之编剧指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宣布从6月26日提档至6月19日端午档上映。由梁璇、张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官宣10周年重映预售开启，6月19日正式重映。由翁子光编剧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宣布定档6月27日上映。刘青云凭此片第4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大牌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啊价格机制给你做了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有一个组合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这次也带来了优惠机制。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是最新的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啊容量拉到了50%，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啊做一个深层次的修复 SPA，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质地清爽补闷痘。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的3折左右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老修复 CP 组合，夏天护肤稳赢一步，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赶快去试试。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4:00。

北京时间下午的2:04，音乐随心听，如约来到各位的耳畔，欢迎此刻的你和胡杰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中聆听岁月美好。记忆当中的百褶裙，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青春的歌我们都没有忘记，朗朗上口的旋律洋溢着少女的明媚心情，这是我们共同的美好青春。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夏天护肤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光老化，很多人觉得晒黑无所谓，但最怕悄悄长斑，皮肤松弛，长出细纹。不少朋友不爱涂防晒，要么呢觉得厚重闷痘黏腻不舒服，要么呢就觉得普通防晒只能防黑不能抗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全能的大牌防晒，闭眼入不踩雷，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力直接拉满，是顶配的 SPF50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护，做到了全波段的紫外线抵御，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杜绝晒黑、晒伤、光老化的问题。关键全肤质适配，油皮、干皮男女通用，这也是它吊打普通防晒的核心优势。不只是单纯的防晒，更能养肤抗老。兰蔻小白管可以锁住肌肤 94.7% 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不断地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就会脸垮松弛长细纹。日常坚持涂抹，一边硬核防晒，一边锁住胶原对抗初老，真正的实现防晒养肤二合一。化妆党一定要重点看这款防晒，零假白零搓泥，超级适配底妆，日常可以直接当做妆前隔离打底，让妆容牢牢扒脸，干净服帖。素颜涂提亮气色，自然通透，一年四季通勤用都合适，百搭又实用。重点的福利来了，本次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炸裂低价来袭。大家都知道兰蔻的小白管专柜单支50毫升原价710元，但本次年中大促清仓专属价3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支，折算下来仅专柜的三折，性价比直接拉满，完胜日常代购和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够用大半年，囤两支直接承包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大牌羊毛千万别错过，想夏天不晒黑不晒老，轻松养出细腻紧致好皮肤，想低价入手正品大牌防晒的朋友，抓紧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放心闭眼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中国石油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经常熬夜脸垮，长细纹，换季皮肤泛红敏感，想做抗老又怕面霜厚重闷痘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福利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白天日晒伤肤，外油内干，晚上熬夜暗沉松弛，护肤稍微跟不上，整个人的肤质状态肉眼变差。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抗老王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帮你实现24小时全天候稳肤抗老。首先呢，是夜间的修护之王，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妥妥的抗衰天花板，直接拉满5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搭配66项专属护肤专利，修护抗老实力直接拉满。白天就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专门应对日间肌肤损伤，它主打的是日间防护加舒缓修护，完美的适配夏季肤质。夏天日晒过后的皮肤泛红、燥热敏感，还有大家常见的外油内干、屏障脆弱问题，它都能快速的舒缓安抚，而且质地清爽通透，上脸轻薄不厚重，不闷痘，哪怕盛夏高温使用也完全零负担、零压力。一白一黑搭配，解锁24小时抗老修护的双 buff， 白天白绷带保驾护航，抵御外界刺激，稳住肌肤状态；夜晚黑绷带深层渗透，紧致抗老，修护受损肌肤。一套组合直接打通早晚护肤闭环，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肤质脆弱的敏感肌，还是有抗衰需求的熟龄肌，一套就能拿捏全肤质、全场景的护肤需求，夏天护肤也能稳稳在线。重点福利炸裂来袭，本次闪联优选年终大促专属补贴，想要低成本的体验顶级大牌的抗老修护，稳住夏季好肤质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锁定本次专属低价。想抗老想维稳的朋友，这波大牌福利闭眼冲。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

出生于音乐世家的金海心，曾凭借《那么骄傲》等金曲被歌迷们熟知，虽然算不上高产，但仍是内地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算是她的一首冷门歌，这首《天天》是金海心演唱的电视剧《明星制造》的片尾曲，那个时候陪着电视剧看，真的是青春无

0: 永远在你左右。
1: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2: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随心听的陪伴。今天呢是最后一个高考日了，坚持就是胜利，相信这段青春的日子终将成为你多年后最火热的纪念。说到青春，接下来的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呢？明天就是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第一期六月十四号的团期名额已经爆满，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嗯。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由严艺之编剧指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宣布从6月26日提档至6月19日端午档上映，由梁璇、张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官宣10周年重映预售开启，6月19日正式重映，由翁子光编剧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宣布定档6月27日上映，刘青云凭此片第4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爱出游，闷痘晒完脸泛红干燥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气一热，很多人皮肤就各种闹小毛病，洗完脸没多久就满脸油光，毛孔堵得难受，换成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闷痘闷毛孔，熬夜过后脸色暗沉发黄，肤质粗糙，化妆还频繁卡粉浮粉，整体状态真的大打折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的护肤刚需好物，妥妥的大牌救星 SK2 的神仙水小样套装，专门针对夏天的各种肌肤问题，清爽好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它的核心底气就是神仙水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的精华，懂大牌护肤的都知道它的实力，它不只是简单的给皮肤补水，而是从根源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慢慢把不稳定的肤质养护成细腻干净稳定的健康状态。而且这套小样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瓶30毫升的黄金容量，体积小巧轻便，随手塞进包包里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还是出差旅行，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携带方便，出门超省心。最重磅的就是本次的618年中大促的专属价格福利，大家都知道 SK2 的专柜正装价格偏高，很多人想体验大牌护肤又担心肤质不合适，高价踩雷，这次选的优选清仓专场，直接帮大家规避试错成本，性价比超高。本次套装是3瓶30毫升的组合，总容量足足90毫升，相当于正装的1/3的量，现在仅需正装零头的价格就能入手，比专柜日常代购划算太多了，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大牌护肤绝佳入手时机。注意了，这是限时清仓秒杀福利，只放这一波，库存有限。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想要夏天肌肤清爽维稳、细腻透亮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解锁本次的年终大促福利。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放心闭眼入。夏日护肤刚需好物，趁活动低价赶紧囤起来。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人生总是丰富。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超级正能量的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都很感动，它是一种温暖的慰藉，仿佛有一双翅膀能帮助困境当中的人们逆风翱翔。一个是天才歌者，一个被称为行走的 CD， 两个人的合作似乎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歌曲弥漫着温暖的气息，鼓励着慰藉着奔跑在路上的人，献给所有在外拼搏的人们。伴着这首《飞云之下》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16:05，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咱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朋友们。我也得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为什么说这个呢？我有一个体验，就是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就是怎么讲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它往往是在你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出现了啊。但如果是你做好准备，哎，往往却发觉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啊。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昨天我看到了一段话，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它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说这个口味啊，代表了你的身体状态。就是一般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嗅觉、味觉都会出现一些变化。一类人，他呢，变化是这样的：对日常饭食的这个咸淡和鲜香味需求更大，也就是说，他更愿意吃重口的，什么葱姜蒜呐、卤味啊，哎，大大的放，喜欢这种咸香麻辣口。重甜重油，哎，而另一类人呢，就恰恰相反，口味啊逐渐变淡，吃咸的舌头发麻，吃辣的根本受不了，哎，吃冰的拉肚子，吃甜的齁的狂喝水，反正就是各种重口他都适应不了啊。第一类人群，说是属于这个感官逐渐钝化，味觉嗅觉灵敏削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一类人更抗造。就是耐受力更强，但是还是要注意三高，还有这个耐药性。另一类呢，就是说后一类啊，是这个肠胃功能退行之后，身体不抗造了，对食材的要求更严格。就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也发现自己逐渐的，就是饭菜越吃越清淡，哎，这个时候要注意休养结合。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是属于第二种啊，就是这两年呢。口味越来越清淡了，特别油腻的，特别重口的，逐渐就吃不了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什么情况？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问问大家，哎，这些年你觉得你的口味有没有在发生一些变化？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之后来平台上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啊，之后就有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的日程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真的是不抗造了。你冷了不行，热了不行，冷风中走走，不用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走几分钟你就受不了啊。这个热了也不行，像这种天气啊，进入到夏天了，虽然说还是初夏时节，这两天温度其实还可以，但是你看这个雨过天晴之后，紫外线特别强。这两天如果大家走在路上啊，没有树荫，没有遮挡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晒，你已经是受不了了啊，找个地方要就是避一避日光的锋芒啊。那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白管防晒，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身体不抗造，这个防晒工作也得做好啊，不然呢，不仅仅是晒黑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说，它不只是变黑变白的问题啊，关键是这个紫外线，它会加速皮肤的老化，哎，这个是我们有点难以接受的，对不对？所以说呢，防晒工作要做好。本周给大家带来了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关注啊，找到我们之后呢，如果底下直接有对话框，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如果没有怎么办，你关注了没有，你就点那个私信呢，你点那个私信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啊，发个秒杀就可以看到小白管的链接了。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官方旗舰店或者大家去专柜什么的还真不便宜啊，一支就好几百，不是好几百的问题，七百多，还不是三百四百，七百多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沈流选给到大家的一个超值福利，399到手两支，朋友们，哎，到手两支啊，到手两支是多少呢？它这个是应该是50毫升的啊，到手两支就是100毫升，哎，100毫升只要399，这样的话一支等于说是不到20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一个三折啊，数量有限，售完无补，大家呢趁着刚入夏，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赶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SPF 50之后 PA 四个加号啊，全波段覆盖 UVB UVA 还有这个 XLUVA 超长波的紫外线，日常通勤也好，您这个短途出游也好，包括咱们即将到来的夏天，大家去到海边，哎，都可以用，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没有对话框您点私信，之后呢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小白管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乡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中国石油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蓝色那英，那又怎样啊？我们再缩略一下，那又怎样？再缩一下是什么？那咋了？对吧？没咋没咋。今天就是跟朋友们来聊聊，就是这些年，你觉得你的这个口味，哎，就是吃饭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的是变重口了，有的是变清淡了，每个人不一样，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说一说。遥不可及说，他这个就比较具体。他说，人的口味真的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小时候啊，威逼利诱，哎，我也不会吃一口豆芽的，啊，是因为豆芽上那个长须须，就像是从喉咙里扯一根线一样。哎，现在接受了。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从小就挺喜欢吃豆芽，我觉得好像小朋友喜欢吃豆芽的不多，但我是那为数不多的一个啊，我还挺喜欢吃这个。白兰说最近狂吃甜的，他说我都觉得有点奇怪，网上查了一下，说突然爱吃甜食，说明最近压力比较大。哎，他说这还真就能对上了。你是什么情况？难不成也要参加高考啊？桃子说我是爱吃甜，其实小时候呢也这样啊。那我理解，就很多小朋友都爱吃甜嘛。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小时候爱吃甜，有的时候长大了成年了，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到了30多40多，哎，逐渐就不吃甜了啊，就可能也吃不了了啊。他说，但是桃子说我现在更夸张了啊，吃完甜食啊，哎呦，整个人跟充了电一样的舒服。哎呦，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人跟充了电一样的舒服，这怎么去代入呢？啊，咱们也没充过电，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爽的那种感觉吧，我理解是这样啊。那怎么让咱们的这个皮肤，让咱们的肌肤也能像桃子说的那种，哎，像充了电一样的舒服呢？必须得把绷带用上，朋友们，黑加白，白加黑，你怎么加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用上啊。本周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晚霜50毫升啊，升级50%的玻色因，加上给大家送出这个新版的白绷带，就是黑绷带加白绷带。一块儿给您打包，多少钱呢？1499，朋友们，1499。你其实去官方旗舰店也好，去专柜也好，你去单买这个黑绷带、白绷带，你去这么自己的去组合一下的话，这个估计要上5000块钱的，朋友们，要上5000块钱的啊！现在我们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而且都是新版的啊，两瓶加在一起只需要1499，相当于官方旗舰店的3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我看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白绷带的链接。

黑绷带啊，咱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它主要是晚霜嘛，啊，晚霜。这次呢，新版的之后，全新升级了啊，全新升级了之后，玻色因溶液添加量直接拉满到50%，啊，夜间厚敷其实就是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之后呢，淡化细纹，强韧屏障。熬夜经常熬夜的朋友，哎，你必须得用上这个啊。白绷带就是日霜嘛，其实大家一听这名也明白，黑就是晚上用的，白就是白天用的，主打日间防护加上舒缓修护，特别是这个季节，对吧？刚才也说了，紫外线特别强，大家在户外很难说不被紫外线干扰啊，去那这个出现一些泛红啊、敏感不适啊，你用上这个白绷带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现在。白绷带加上黑绷带，黑加白之后，我们只需要1499，14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一下，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我这个以前关注过，突然间找不到那个对话框了，您也得搜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点私信啊，点私信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7:00。

来自罗文的一首《尘缘》，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听歌的口味其实也是发生变化的，你像这首歌，我小的时候都觉得老，小的时候都觉得老，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觉得听这样的歌啊，真的心能够静下来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小40年了这首歌。当然我们今天说不是听歌的口味，我们就是说日常的咱们饮食上的一个口味。哎，这些年你的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钟洋洋说，哎呀，从无辣不欢到现在吃个微辣都拉肚子，果然是身体变弱了。其实也未必说是身体变弱了，就是它让你吃不了这种辣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说味觉上比较刺激的东西，说不定它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对不对？包括金穗说，这个现在喜欢吃蛋的，以前一点不喜欢吃肉，现在觉得没肉不行。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喜欢吃肉，但是吃不了重口，得吃清淡的，那你就适合去广东煲汤。哎，每天用各种肉类去煲一煲汤，既有肉吃，同时呢又很清淡，对吧？还有加百列说，吃完重口啊想吃点清淡的，吃一阵清淡的又想吃重口，这属于哪种体质？你这不是哪种体质，这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馋啊，一会儿馋这样的，一会儿馋那样的啊，就吃不够，是不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微信平台啊，我们说这个问问大家，这些年你的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我们非常的具体，我们说的就是饮食啊，饮食上的口味。但实际上你看大家听歌呀，包括看剧呀，包括咱们日常的穿搭什么的，包括一些装饰品，哎，我觉得这个欣赏的这个口味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更喜欢一些特别时尚的、特别前卫的、新潮的东西，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哎，比较复古的，哎，复古的东西，它才美，对吧？当然，这个美，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说到这个复古，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啊，我们618品牌的折扣专场，这次呢是联合这个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品牌梦幻联动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方糖腕表，其实款式还挺。

0: 多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表，就是腕表手表的那个表，回复表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大家进来看一看。我觉得像这种衣服也好，配饰也好啊，首饰也好，这手表也好，腕表也好，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眼缘啊。你可能看上第一眼，哎，突然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那一款，哎，我一直想要，但是我没遇到，哎，说不定今天就遇到了，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一个字儿表就可以看到。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女表呢，这个是官方旗舰店，卖到1600多，我们现在给了大家468的一个价格啊，给您包邮到家，这个价格真的是打到脚脖子了，是不是啊？除了这个呢，还有蔻驰经典茶玫瑰钢链女表啊，这个原价比那个小方糖还要贵啊，还要贵那么一点点，也不多啊，都是1600多，但是它单价更高一些，但是现在也有折扣，但是它的折扣啊不如那个小方糖，它呢是现在给到大家的是一个999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嘛，不同的产品啊，不同的产品它的那个折扣是不一样的，这是品牌方说了算啊，但是我们呢尽我们的可能给大家一个最低的价格。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这个表字就可以啊。流行的同款之后呢，咱们说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啊，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想送人的哎送的开心，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您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一个字儿，哎，单字，回复单字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来自童安格，跟我来。你要是跟我来，那咱就去新疆了，朋友们。因为我们六月份啊，今天音乐广播有新疆的行程，有新疆的行程。14号、17号的团，14号是已经满团了，17号这个基本上也满了啊。现在大家要是报呢，主要就是21号到28号啊，这三团的行程。其实，但是不管是哪一天出发。行程的安排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时间不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咱们21号出发的话是28号回来，8天7晚，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就一路向西，去到这个石河子那边啊，之后咱们要穿越一下，那个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因为六月份才有，五月份你去，你想走独库公路都走不了。但是六月份就有了，六月份就开了，开了之后咱们就有一个北段的穿越，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可能全程啊，全程有点慢。之后呢，咱们就走一走北段，之后呢就继续向西，去到赛里木湖啊。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那真的是，那跟四月份、五月份又不一样了啊。之后我们翻越天山啊，走那个果子沟大桥，去到伊犁，去到那拉提啊，包括库尔德宁，包括伊宁老街，就是去伊宁市啊，去伊宁市，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去那些网红打卡点走一走，看一看啊，咱也未必说打卡，但是咱到了那儿一些。必去的地方还是要去的，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能看到啊，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旅游有一个推送，写得很详细啊。我们今天说这个口味啊，说这个饮食的口味，其实到了新疆，我觉得哪怕是平时已经是开始清淡的人，你也受不了那个诱惑啊，受不了那个诱惑。羊肉串啊，这个拉条子，之后还有那个丸子汤，还有那个大盘鸡啊，你到那儿之后你闻见那个味儿，你就很想去尝一口。当然了，就控制量，你别吃太猛，不然的话可能就不太舒服，因为它那个地方稍微的还是油一点，还是咸一点啊，但是其实真的挺好吃的。而且这个时候去，六月份去，虽然不像七八月份可能那么水果那么丰富，但是这个时候去也很多了。你像正好六月份去能吃到小白杏啊，之后呢有一些瓜也能吃得到，其实还是挺丰富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新疆，回复个旅游，你进来看一看。而且我们说六月份呢行程比七八月份价格还是要低一些，同时呢人也比暑期要少一点，虽然说六月份人也不少了啊，但是比暑期还是要少。你因为你到了七八月份，你所有的人孩子都放假了，全都过去，那这个人那个旅游的那个人群是吧，你干什么都得排队。六月份其实体验感还是比七月份要好一些，比七八月份要好一些。具体的大家如果是看完之后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想了解的啊，您就直接回复新疆之后有一个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跟我们的旅游小姐姐之后把这个名额确定下来，因为她现在这个时候报得很快，因为都是成建制的，一家人往那儿去，之后呢还会邀上好朋友啊，这个正好他们家孩子今年也中考也高考，那一块去一下8、9、10来个人的名额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要是想六月份去的话，还是得抓紧时间报名。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是可以收到推送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由严艺之编剧指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宣布从6月26日提档至6月19日端午档上映。由梁璇、张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官宣10周年重映预售开启，6月19日正式重映。由翁子光编剧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宣布定档6月27日上映。刘青云凭此片第四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那英，山不转水转啊。今儿的歌还真是够老的，这歌应该是91、92的吧，那也30好几年了啊。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的口味也在转，对吧？今天我们就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这些年啊，你在饮食上面的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唠一唠，聊一聊。树影说，他说我发现我这两年吃不了胡椒了，一有胡椒我准上火，吃了胡椒啊，不是嗓子疼就是长痘，是一次坏一次，胡辣汤都不敢喝了。要是胡辣汤你都不敢喝了，那还真是有点夸张，那基本上就是你就没法吃胡椒了。但是咱们这儿说真的，胡椒吧吃的也不算多，但是呢一般炒菜就是会放一点提一提味儿啊。另外就是汤，很多的一些汤还是要放点胡椒的，对吧？酸辣汤啊，什么你说那胡辣汤，哎，我还真是早上起来还真是挺好这口。我还行，我这吃，我现在吃那种麻辣，特别是比较夸张的麻辣，就是真的是重麻重辣的那种，我也是受不了啊。你要是真是咬着牙硬吃之后的后果也很严重，就第二天第三天你会觉得整个人不太舒服。另外呢，就像这个树影说的这样，也会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啊。东岳泰山说，我现在都高血压了依然喜欢咸口的。你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你喜欢吃咸，喜欢吃盐，重盐，你才会高血压嘛。当然了，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盐吃多了啊，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血压的控制的，一定还是得淡盐饮食啊，口还是得轻一点。东岳泰山，你已经高血压了你还这么个吃法，那是不大行啊，这还是要控制啊。其实以前我们也老觉得说这高血压，哎，没事儿，不就是高一点吗？我这个怎么样？但是真的，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给你的身体造成的风险系数在不断的上升。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还是得控制。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到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是请大家来说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这些年你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我觉得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美妆这上面，哎，口味没有变化，还是喜欢那些大牌美妆产品，其实也可以理解。那它确实是好用啊，对吧？它确实是好用，它那问题就是价格不太好，又太贵了，对吧？它从以前就觉得贵，现在依然觉得贵，那我们就负责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嘛，对不对？雅诗兰黛啊，肯定很多朋友在用雅诗兰黛，我们现在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咱们给大家打包两瓶，等于说是买一送一吧，到时候两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啊，不是说你买一瓶正装我送一个小样，那肯定是不行。咱们是到时候两瓶小棕瓶那个正装100毫升的，到时候等于说200毫升，咱们是699啊，现在等于说专柜1.7折的价格，就100单。昨天就已经是出了不少了，今天剩的也不多，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没有你就点私信，有这个对话框您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链接。第七代小棕瓶呢，它其实要是在专柜买的话，一瓶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两瓶就是小4000块钱啊。啊，小4000块钱，咱们现在699一瓶，是30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我们说这个十滴水乳不如一滴精华，精华真是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啊！一年四季别的有的时候能省，但是这个精华不能省，一直要用啊！而且咱们呢，这个保质保真，手续齐全，大家从那个掌上海关 APP 呀、什么的都可以查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啊，您放心的下单就可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一下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添加了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就从那个对话框给我们回复这个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小棕瓶的链接了。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3: 哎，喂，妈。
4: 哎，儿子，
3: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儿子，
3: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
3: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4: 儿子，我跟你说啊，
3: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要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4: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金志文远走高飞，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如果这两天有机会远走高飞，那必须得去美加墨，对不对？必须得去看世界杯。一会儿来给大家介绍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啊。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中国临沂站的比赛。中国临沂站的比赛呢，是今天下午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正式的开赛了啊。首场比赛是中国男排对阵斯洛文尼亚男排，对手啊，世界排名是到了前十了，第六还是第七还是第八，总之是前十。这个排名本身比中国男排的排名就高很多，所以说对手是相对来说比较强。那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四局，前三局大分呢，中国队是1-2落后，第四局目前这个小分应该是打到了8-9啊，那比分是交替的上升，要咬住，因为这第四局是很重要的。如果输了，那这场比赛就输了；如果赢了，咱们打平，2-2平，最后决胜局双方都有机会啊。那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是下午的4:30，中国男排将对战本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男排啊。也希望有更多的临沂以及临沂周边的朋友啊，可以去到现场，去到奥体公园体育馆去为中国男排加油啊。说到这世界杯，距离世界杯揭幕还剩下多长时间？我原以为是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就开始，后来想了想不对，还得再等一天，就是到11号，就是明天的夜里，后天12号的凌晨比赛才正式的开始啊，还剩下不到两天吧。目前呢，相关机构是更新了最新世界杯的夺冠赔率，西班牙仍然是夺冠最大热门，葡萄牙反超阿根廷升至第五，库拉索就是我们国足2-0战胜的库拉索，取代海地成为世界杯最不可能夺冠的球队。国际足联2023-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营收预计是达到130亿美元，较上一届卡塔尔的周期呢是增长了72%啊，是有一个巨幅的上升，也成为了体育史上最赚钱的单项赛事，其中全球的电视转播权预计贡献39-43亿美元，是最大的收入来源。门票销售与贵宾款待服务啊是30亿美元，都是比卡塔尔世界杯有大幅的增长。当然了，我们说卡塔尔世界杯它也有一些它客观的因素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届世界杯，比赛还没开始，但是这个营收能力那是不是一般的强啊，不是一般的强。随着世界杯临近，我们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了世界杯的一个赛程，一个长途版的赛程。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66，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之后呢，收到这个长途，收到这个赛程，存到手机上。这样的话您什么时候看比赛，这一看这个图，一看赛程，门清。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收到赛程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刚看书不翻，规划酒后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任贤齐老地方，老地方也去不了了，因为老地方是个川菜馆子，吃不了辣了，朋友们。今天是问问大家，这些年你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沐风就说，以前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喜欢重口，比如说铁板鱿鱼，我都会让人家多放辣酱啊，多放孜然。现在呢，点外卖都会备注少油少盐，可别太咸了。他说，其实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是有点失落啊，就是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觉得年龄大了，对吧？还是会，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口味变得清淡，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你身体它承受不了这种重油重盐了，对吧？它新陈代谢它排不了了，对吧？它所以你需要清淡，没关系啊，没关系。咱们用小方糖，哎，用小方糖来安慰一下自己。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流行同款啊，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给到的折扣还是相当给力的，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方糖它如果是在旗舰店啊、专柜什么的，它要卖到1600多，1600多。我们现在，不要1000，不要600，我们468就可以到手了啊，468就可以到手，等于说打了个3折。这是我们618品牌折扣的一个专场的活动，咱们跟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品牌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明星的，就是它的明星的腕表，就是这个经典小方糖系列啊，色彩也比较丰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回复表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微信公众号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有对话框您就回复一个字表，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如果说我们老朋友说好长时间没来了啊，打开说哎，我一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关注过，但是没有对话框啊，您就点那个私信，点那个私信回复表就可以收到了。除了这个复古马车小方糖呢，我们还有一个经典茶玫瑰钢链女表啊，钢链女表这个呢，就是它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比小方糖还稍微的要略贵一点，但是呢，我们说不同的产品给的折扣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就给不了这么大的折扣，这个我们现在秒杀价是999，当然也其实也是打了个不错的一个给了一个不错的优惠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都就可以，不管是复古马车小方糖啊，还是这个经典茶玫瑰钢链，大家直接回复表，回复表就可以看到链接。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次的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表就能看到链接。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啊，一表一编码，大家去到北京上海啊、深圳广州啊这些地方还支持全国联保，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人也是送的开心啊，当然收礼物的朋友肯定收的也开心啊，大家回复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0: 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4岁香港艺人胡枫近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红茶和绿茶的茶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性温，后者性寒，所以两者最好不要一起泡着喝。依绿茶和红茶的功效不同，夏天最好选择绿茶，冬天则多喝红茶为好。如果冬天喝绿茶容易伤脾胃，夏天多喝红茶则容易上火。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洁仪，一等再等。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一等再等啊，等等等虽然有不吃亏，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等的时间过长，你可能真的就买不到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神仙水小样119 SK 都神仙水，这要哪儿找去，对不对？你再等它是真没了。因为我们确实每一款这种福利的产品量都是有限的啊，量都是有限的。朋友们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啊，如果是想看一看 SK 2神仙水的朋友，可以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神仙水小样的组合是每一瓶30毫升啊，之后呢咱们三瓶组成了一组，给到大家的价格119。那官方旗舰店你要是买这个神仙水的正装，一瓶是要1600的，对不对啊？119，这是想都不敢想。而且呢我们这有效期是在1年以上，所以说你放心的用就可以。30毫升的这种小样还有个好处，就是大家暑期啊，这个出游啊，包括日常出差什么的，它也好拿，对吧？你大瓶的毫升数有点高，有的时候这不能带那不能带，很麻烦。30毫升的小样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了啊，不管是出游还是出差都可以带上。核心成分这都不用过多介绍，我们线上给大家介绍这神仙水很久了，对吧？啊，当然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组合，有时候有小样，有的时候买一送一，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你觉得划算，你觉得性价比高，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三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只，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明明吃饱了，为什么还能再吃点呢？
2: 其实你的胃也会喜新厌旧，吃饱了却还能再吃点别的，这种现象叫做特定感官饱腹感。意思是当我们吃某一种单一类型的食物而导致食欲下降，但接触到新口味的食物会促进食欲的恢复。简单来说，胃容易对正在吃的单一食物产生厌倦，产生饱了的信号，但是当新口味出现时，大脑重启食欲，胃就会开始期待还没有吃到的新食物。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自助餐会让食量大增。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0: 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2: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然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3: 北京时间20: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每天洗头会伤头发吗？
2: 有人为了保持清洁天天洗头，而有人则担心洗得太频繁会伤头发或者加重脱发。中国皮肤清洁指南提示，每天洗头本身并不会损伤头发，真正影响头发健康的往往是错误的清洁方式以及护理习惯。头皮油脂分泌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频繁使用强力去油的碱性洗发水，或者用太热的水冲洗，会刺激皮脂腺加班，它会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会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Mari mari hu. Oh yeah.

0: 气。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0: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困唔尽调。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肯定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

0: 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九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高考时间结束，考生们好好的休息，不管考得怎么样，你们都是最棒的。这两天呢，温度又再度上来了，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呢将会达到34或者是35度。13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咱们山东呢将会进入到中考时间。那么周末呢，部分地区也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提醒考生及家长带好雨具，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昨天说是有强对流天气呢，但是我是从下午等到晚上也没瞅见，我说下哪儿去了这雨啊？林林总总说下泰安了，泰安昨天晚上雨特别大，但是今天早上阳光灿烂。还有我们的向阳儿生说，诸城昨天晚上雷电雨过后呢，今天天气非常好，而且今天是女儿的月考，祝她继续稳定发挥，迎接后面的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完了之后就小学毕业了。还有我们的王海说，微风不燥，阳光正好，送娃上学，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的彭磊问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你看到这个，你回复新疆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跳出那个我们的公众号的推送了。推送里面我们有行程，也有电话。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就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来报名。命中注定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这个想法，说怎么才能消除不想上班的这个想法呢？同问，坐等。啊，挺急的。来，朋友们支个招啊，每天不想上班，咱们怎么能够克服一下这种想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今天天气如何，心情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爱吃香菜还对健康有好处。
1: 国际健康期刊《营养素》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能够有效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香菜富含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经常吃有助于平稳血糖、调节血脂、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此外，这类香辛蔬菜还能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减少了盐和酱料的用量，进一步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林志颖火热的信来看一下微信平台101说今天第一次打卡，希望栗子能够念到我，欢迎我的新朋友。还有副盟主也说今天天气非常好，第一次来打卡，每天早上都会听广播啊，感谢我们的盟主。还有我们的 number one 连续打卡十天了，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孟非说闺女13号中考，祝闺女呢中考顺利。SXE 说临沂刚下完雨，空气非常的清新。还有行稳致远说昨天这个宁阳昨天晚上是风雨交加呀。还有未来可期也说昨天晚上夜里12点德州下了一场雨，这个早晨又是大晴天。我可知道这个雨济南的雨都下哪儿去了啊，全下的你们这里了，看见。还有我们的新品说就是家里娃有一颗牙齿没有掉，但是新牙已经长出来了，他说怎么能够说服他去拔牙呢，因为孩子非常怕疼。我在网上有看到那种就是用个绳什么的拴在那个娃的牙齿上，就是那种方法行不行呢，就是那另一边拴到那个门上，然后把门砰的一关，然后那个牙就掉下来了，然后也不疼。我也不知道，当然我这都不行啊，我这都是那种偏方，哈哈，大家还是要去医院。但是怎么说服娃去医院这个问题，哎呀，来朋友们也支支招吧，就你们是怎么把孩子哄到医院去的。还有我们的 CMZ 是回答了刚才那个不想上班的问题，他说不想上班你就看看银行卡的余额，用6位数的密码保护着3到4位数的余额，再想想你用钱的那些地方，立马就有动力上班了。我看过，我当时还想啊，这不还有3位数吗？哎呀，主打一个心态特别的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打卡签到，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感谢啊！还有我们的像幸福出发也说，今天聊城高唐是阳光明媚，温度也刚刚好，加油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当然了，也可以来回复新疆。如果说最近这个工作确实是没有动力，他就是不想上班，那要不跟着我们出去玩儿吧。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6月份的新疆伊犁8天已经开到了第三个团了。第一个团呢，目前已经是满员的状态。第二个团是6月17号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还有很多要报名的朋友，所以我们是临时开了第三个团，是6月21号到28号，依然是新疆伊犁的8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新疆来了解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都会去到。这8天的时间，其实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丰富，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全景观。那拉提、库尔德宁是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是双湖揽胜，还有栗子特别推荐的独山子大峡谷，这里呢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一个取景地，所以它的视觉冲击是特别震撼的。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令营的放轻松，真的建议咱们的考生和家长们，不管是高考之后还是之后的这个中考啊，咱们都得让这个身体和情绪慢慢的软着陆啊，慢慢的放轻松。因为有的孩子他的放松方式堪称是报复性放松，首先就是考完之后通宵玩乐，白天补觉。其实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咱们的心脏还是颈椎，其实都是在透支。建议呢，就是孩子们可以每天比备考的时候晚睡1到2个小时，用来适度的休闲娱乐，随后慢慢的回归一个正常的作息。而且呢，考后你想这个，不管是家里啊，还是跟这个朋友同学大吃大喝，就是接连不断，短时间内这种生冷油腻辛辣轮番上阵，我们的肠胃和胰腺也都容易扛不住。所以呢，每餐保证7-8分饱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营养要均衡一些，辛辣呀，特别是生冷的东西，适量吃，适量吃。并且呢，每年中高考之后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同学呢会结伴去野外游泳啊，玩水呀，或者是骑电动车超速载人等等，极易发生溺水和交通事故。还有人呢是那种密集的打卡式的长途旅行，让这个身体和神经持续紧绷，反而容易耗空我们的精力。情绪上有一种考后焦虑，也需要慢慢的调节。所以你看，不只是高考落幕，凡是在很多大事之后，都建议大家把这个节奏啊稍微的放慢一点，哪怕只是好好的吃一顿早饭，稳稳的睡一个觉，出门漫无目的的稍微的走一走，其实都是在帮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来慢慢的回血。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再现4度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日前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观影活动，该片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大牌防晒的薅羊毛的机会这次真的非常合适，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两支只要399。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呢，官旗的价格一支就要710块钱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防护也好，整个的养肤的功能也好，都是非常全的。 SPF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了 UVA UVB 还有就是 XL UVA 的超长波的紫外线，咱们日常通勤上班也好，户外逛街也好，或者是短途出游去山上啊，或者是去海边都没问题，全肤质都能安心用。夏天紫外线会分解我们的皮肤胶原，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小白管是双管齐下，就是不只是防晒，还能够护肤，帮你锁住94.7%的胶原蛋白，就是防晒的同时顺带抗老，不会让我们在这个暴晒的情况下脸垮松弛。新版的小白管呢是水凝凝胶质地的，上脸也是相当的轻薄不黏腻，还非常的水润，日常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能给你自然好气色，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来用的。专柜的价格，专柜官旗单支是原价710元，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到手两支，折算下来是专柜三折的价，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就可以用大半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两支的话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加上来年开春的防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韩红，来吧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手表，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朋友们在发这个手表两个字了。因为本周呢是给大家上了一个我们的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我们是和他们联动来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演员吴谨言还有歌手刘星的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搭配的一个必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现在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夏季的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腕表呢，更添亮眼的气质了。六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金配色浪漫摩登，红金配色呢是节日纪念日的一个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当然还有棕金配色就是美拉德的必备。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现在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回复手表先来看一下，就是你心仪的那个颜色还有货吗？昨天一上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非常的受欢迎，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现在给到大家是468元，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手表两个字，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回复手表只要468元。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